Let's do Eurasian rap slang. Let's do your way. 这次的都不是真的。空气中一块丝绸割裂的声音，用最快的速度跑进去。

啊，每一次都进重就笑，下一次一定远比这一次算数，从而定义出的下次的下次，还是准备冲出去的下次，大声说不算。好想让那些物体自行移动啊，因为不耐烦，果然也就发生了。大家于是看见一张椅子自行到来，不算，艳艳的说，连这个不算。